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把好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战略方向，坚持近期、中期、远期统筹规划，研究梳理清楚贸易标的内容、载体渠道、方式对象，加强部门协同发力，发挥各县市区特色优势，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一二三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淮吉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供、以工兴贸，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聚焦金属加工、特色优势农业等细分领域，进一步打通供销对接渠道，实现产业能级与流通效率的双向跃升。要抢抓产业新风口，强化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带动，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集聚城市。要千方百计做好市场主体培育，大力开展靶向招商、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点问题，培优支撑贸易发展的服务生态。要多措并举，完善配套条件和要素保障，谋划发展有特色、差异化的展会平台，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集聚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以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选出的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集聚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3: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肇庆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2: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4: 结合本次金饼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精品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要打造，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2: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 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5: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七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三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6: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推广武术进校园，现在每个省市关于武术这一项运动让大家更充分的认识了，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2: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两铜，集体全数拿下1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7: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了。
2: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8: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近日，省百千万工程驻德庆帮扶协作工作队组织省市文艺名家开展丹青会百千万笔墨送新德庆采风写生活动，以书画展现水乡风貌与乡村活力，为当地农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动能。广州画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主任陈川：
9: 德庆是一个风水宝地，一方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保存着咱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自然风貌，这个人文的含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
2: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棚村、关墟金林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10: 德庆佢唔单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系刘洪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喺度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5: 张行949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6: 我哋嘅生活离唔开电器。
7: 我是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6: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7: 我是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6: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7: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8: 悭钱又环保。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这个星期一，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介绍，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量薪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咁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当中，生产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亮点分呈，从新技术新成果到新产业新动能，一系列鲜活数据同案例凝练成新的注脚，新质生产力牵引成效显著，大国制造加速提质升级。咁喺安徽芜湖嘅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喺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呢款嘅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同埋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出品呢家机器人企业嘅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咁做出各类标准化嘅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仲可以捕捉十几类嘅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同智能化。
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咁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嘅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同你我相关嘅产品逐步融入到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咁如果想要优质嘅智能服务，算力底座嘅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令到智能算力的需求不断

0: 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到今年的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G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咁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何处等技术的创新应用，令到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1: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0: 正如谢全所讲到的这样，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咁同时，新一代通讯网嘅建设亦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嘅主体。网络功能从单纯嘅信息传输向通讯、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咗强大嘅助力。
1: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0: 讲到医药是关系住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的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2: 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0: 咁喺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黄卫明表示，不理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又或是机器人家、人工智能家，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都是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 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这个星期三，科创。

0: 市值超过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七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到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将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2019年明罗开始至今，科创板呢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实实在在为国内的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和普通行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短期就可以看到盈利，但是好像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这类的企业属于典型的慢生长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繁复工艺迭代都是要持续大额地烧钱，往往短期是很难拿出来亮眼的利润的。在此前资本市场所谓的唯盈利论的评价标准之下，这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的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知，
1: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0: 咁初创板嘅诞生就彻底打破咗单一盈利嘅标尺束缚，咁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嘅分层培育体系，更系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庄苗到成材嘅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当中最核心嘅突破系5套差异化嘅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系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的评判依据，比长期研发投入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的大门。西安的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的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过46亿元。张远介绍，
1: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0: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一加六分层改革，进一步将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的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就好像是科创企业专属的育苗温室，专门接纳那些仲处在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是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的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之后再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的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咁如果话西安嘅呢家材料科技企业系分层改革红利之下嘅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咁2019年7月22号跟随住科创板同步开始完整行完七年发展周期嘅首批25家上市企业，即系成套制度从无到有跌到完善嘅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嘅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黑色装备嘅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嗰阵，国内嘅呢种高端芯片黑色设备市场几乎系被海外巨头垄断嘅。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嘅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嘅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黑色设备批量落地国内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2: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科室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当前科创板已经培育出

0: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的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之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产业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庄苗、成材的良性循环成形。同时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沿新兴赛道依然是缺少适配的专业估值体系，这个亦都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用数据更加直观地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的实效。
1: 目前科创成长曾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其在七周年的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
2: 这样就可以减少体内糖类和组织蛋白的消耗，有益健康啦。另外亦都可以吃返多啲含有上述营养成分嘅食品嘅，例如西瓜、黄瓜、番茄同豆类，以及豆制品、动物肝肾同虾皮。同时如果你鍾意飲果汁嘅话，都可以适量飲啲嘅。仲有就係夏天我哋出汗比较多，随住汗液流失嘅钾离子亦都几多㗎噃，所以就容易造成低血钾嘅情况啦，引起人冇力啦、头晕头痛、食欲不振。夏天防止缺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吃多些含有钾的食品，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有多少钾的，可以试下以下的水果，包括草莓、杏子、荔枝、桃和梨等等。而蔬菜当中大葱、芹菜和毛豆都有很多钾的。如果你是喜欢喝茶的话，夏天也可以多些喝茶，既可以消暑又可以补钾，真是一举两得了。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下苦之人点样先可以通过饮食调理嘅上篇。听日同一时间，我哋了解下下篇嘅情况。
3: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4: 喺人海中相遇，
3: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949，与你
4: 一路同行。

0: 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5: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6: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走过阴天，
6: 陪你沐浴阳光，
4: 陪你到每星晚安。
6: 畅行949，
4: 陪着你走过春夏秋冬。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但是其实还有好多细微变化在自己的心底发酵，过往的曾经，离别的思念。听讲爱过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同边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展。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逃。
2: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3: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FM 开始，畅行949，949

0: 是相互嫌弃，公筷是为了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1: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2: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1: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2: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1: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2: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1: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2: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3: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倡导文明饮食新风。
4: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

0: 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拍，
1: 灿烂调拍，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飲酒唔開車，開車唔飲酒，距離產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Yo Yo， 嘿、hey, 嘿、hey ，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

0: 爹，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儿！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3: 我是钟南山，
4: 我是李兰娟，
5: 我是张文宏。
3: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5: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4: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3: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6: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唔系相互嫌弃，公筷系为咗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2: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 0758-2781-88。

0: 三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2: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几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

文卤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货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淮泽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货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淮泽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淮泽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6: 每个新鲜
5: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把好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战略方向，坚持近期、中期、远期统筹规划，研究梳理清楚贸易标的内容、载体渠道、方式对象，加强部门协同发力，发挥各县市区特色优势，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一二三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淮吉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供、以供兴贸，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聚焦金属加工、特色优势农业等细分领域，进一步打通供销对接渠道，实现产业能级与流通效率的双向跃升。要抢抓产业新风口，强化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带动，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集聚城市。要千方百计做好市场主体培育，大力开展靶向招商、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点问题，培优支撑贸易发展的服务生态。要多措并举，完善配套条件和要素保障，谋划发展有特色、差异化的展会平台，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集聚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

0: 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极具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1: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资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肇庆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0: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2: 结合本次金饼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精品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0: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3: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7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3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4: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推广武术进校园，现在每个省市关于武术这项运动让大家更充分的认识了，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0: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两铜，集体全数拿下1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5: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 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的。
0: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4: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省百千万工程驻德庆帮扶协作工作队组织省市文艺名家开展丹青会百千万笔墨送新德庆采风写生活动，以书画展现水乡风貌与乡村活力，为当地农文旅融合注入文艺动能。广州画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主任陈川：
7: 德庆是一个风水宝地，一方面它的这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风景相当优美，而且保存着咱们非常传统的这个自然风貌，这个人文的含量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喜。
0: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棚村、关墟金林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8: 德庆佢唔单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系刘洪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喺度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到6月， 我国批发和零售

0: 业增加值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 占 GDP 比重为 10.4%。 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 62.8%，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4: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5: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各位，上次讲到孙延龄、王父神地相继叛变，由此而生出好多事端，是应该嗰个解决嘅时候呢。于是乎康熙呢就将红次女、索额图同埋明珠就召咗入皇宫，想话听下佢哋嘅睇法，商讨出一个对策嚟。点知啱啱一开个头，佢哋三个呢就嘈到反晒面。索额图就率先发难：万岁，记得康熙九年明珠奉旨去陕西，返嚟之后就曾经夸耀王父神点样点样精忠，而家王父神居然擅自杀戮朝廷大臣，举兵叛变，呢件事明珠就应该向皇上讲清楚啦。哇，明珠就当堂惊到成额汗啦，但佢好快就定住神，阴阴嘴笑话：哼，唔使我讲，呢件事皇上从头到尾都知道嘅。红次女又插嘴啦：未必啩，万岁都有唔知道嘅事噃。哎呀，洪大人咁讲，梗係要置明珠于死地啦。你係有名嘅理学大臣，讲出咁嘅说话唔算得係正人君子噃。既然喺康熙九年我就

有罪，点解到今日先至弹劾？既然系弹劾，喺万岁面前，你就应该照直讲。点解咁样缩头缩尾呢？我都唔知你同索大人私底下点样商定，系嚟欺我呢，定系欺君？如果系欺我，就请到我个师弟，明珠甘愿受欺；如果系欺君嘅，咁又该当何罪呢？嘿，康熙见一开始就离晒题，好烦，怒目而视啦！你哋三个收声，朕召你哋嚟系议论大事嘅，唔系想听你哋互相攻击嘅。人嚟，去传王吉精进见。讲完，康熙攞喺御案度一沓宣纸，啪声拍落去，连守护喺殿外边嘅魏东亭都吓咗跳。哼，点知嗰个索额图居然毫无惧色，跪低启奏啦。奴才讲嘅正系王父神嘅事。明珠喺陕西收受王父神嘅贿赂，翻嚟之后欺蒙圣主，致使国家封疆大臣莫洛惨死。明珠佢力主切藩，眼见节义肯地又一去无回，咁样嘅乱国之臣，实在应该处以极刑以谢天下。康熙就即刻问啦：有咁嘅事咩？明珠，你受咗贿啊？明珠拱声跪低，好唔忿咁话啦：回主旨，奴才冇受贿。索额图今日要借刀杀人，不过系为咗切藩嘅事，同奴才意见唔啱，求万岁帮奴才作主啊！林康熙知道受贿嘅事喺目前嚟讲系冇法子查到嘅，而家亦都唔系从大臣中追查责任嘅时候，佢好严厉咁话啦。大乱已成，朝廷无所作为，你哋三个就互相残杀先啦，仲点可以同心协力呢？切藩系朕嘅主意，唔关明珠事。就算连明珠都唔赞同切藩，朕都照旧要办㗎啦。唔通你哋要办朕呢个罪魁祸首咩？哇，皇帝咁样讲法，红刺女同埋索额图就连忙叩头谢罪。康熙又讲啦：朕何尝唔知切藩困难？朕都准备好事败自尽㗎喇，你哋知唔知呀？三个大臣就惊到成身一震，相顾失色。哼，你哋惊嘅咩？生死有命，朕冇所谓，唯有天下大权不可旁落，朕宁为堂中汉武帝敬业而死，而不孝东晋南宋久安而生啊！红刺女就连忙叩头讲啦：系系，奴才明白，奴才地不识大体，不知大局，求主上治罪。索额图同明珠亦跟住猛咁叩头咧，康熙咁先缓和翻一下口气。咁就啱啦。而家大敌当前，朝廷君臣应当同仇敌忾，共赴前驱。大丈夫立德、立言、立功、立业，在此一时。朕帮你哋和解算啦，以后边个都唔准以气弄事。你讲呢，洪东元、索老三、咋？明珠，你呢？奴才本来就冇乜嘢嘅。洪大人同索大人嘅本意亦都系为咗国家社稷。奴才呢个人头如果真系换到天下太平，斩咗都系应该嘅。两位大人放心，明知我系唔会记仇㗎。好好，咁先系大臣嘅风度㗎嘛。你哋讲王吉精应该点样办，系杀系放定系拘押起嚟呢？明珠见康熙咁讲，佢好清楚王吉精系王父神嘅仔，对佢嘅态度呢亦系对王父神嘅态度啦。先由索额图就讲緊自己受咗王父神嘅贿赂，呢阵时点可以为王吉精讲好说话嘅呢？故此皇上啱啱讲完，佢就急忙讲先喎。奴才认为王吉

0: 正该杀。佢父亲王父神如此辜负圣恩，外边的臣子早就议论纷纷。既然反咗，朝廷就唔可以示弱，应该杀咗佢个仔以谢天下。索额图就跟住话啦：谋逆大罪，属十恶不赦。大清律早有明文，不分首从，俱应凌迟处死，诛灭九族啊！康熙点下头，又睇住红次女，咁啊到红次女讲咯噃。而家朝野震动，都话王吉正该斩。不过奴才都有个意见，不如拘禁住先，令到王父神唔可以专心用兵啊！康熙企咗起身，喺殿内行咗几步，突然间讲：朕今日问过伍先生，佢反而认为放咗好噃。吓，明珠你三个听咗就好愕然啦。伍子友点解突然间发善心呢？只见康熙微微笑下：你哋唔好惊疑住。朕啱啱听到伍先生咁讲，亦都好唔理解。而家唔讲呢啲字，先带王吉精入嚟问下再睇啦。小魏子，王吉精带咗嚟未啊？王吉精就已经嚟咗㗎啦。因为大殿里面已紧事，强雷仔就将佢拦咗喺养心殿外边嘅垂花门前候旨。听到上边传呼，王吉精就连忙答应一声：神在。小小心心咁放低马蹄袖，弯腰急步入咗大殿，伏喺地下就话啦：奴才王吉精恭请圣安。康熙冇讲话住，翘埋两个手喺后面，喺殿内来回走动。大殿里头静到好得人惊，王吉精伏喺地下又唔敢担高头㗎，攞眼尾偷偷睄下。咁立见有几个大臣喺殿内，但唔知道係边个。正喺佢心慌意乱嘅时候，突然康熙停喺佢面前：王吉精，你父亲作反啦，你知唔知呀？吓！王吉精惊呼一声，碌大眼好驚咁睇住康熙，震到上牙及下牙：又是一阵沉默，几张纸沙沙沙飘落喺王吉精嘅面前，佢就双手捧起，嘿，读咗几句啫，鼻哥尖都飙晒冷汗，失晒神咁将折纸就捧俾旁边嘅明珠，成身震到西康咁，个嘴剥下剥下，一个字都讲唔出。康熙眼光突然间变得咄咄逼人，你点谂噶？
1: 听贫万岁发落。
0: 王吉精摊喺地下成劈泥咁，睇嚟今日必死无疑啦。康熙一样好紧张咁思索，杀咗面前呢个人就俾碾死一隻蚁仲易。但係琴日伍先生讲王父神反志不坚，杀咗佢个仔就只能激起佢决心同朝廷为敌到底。咁讲唔系话冇道理噃。康熙家阵要见王吉精呢，就想亲眼睇下呢块料。如果系个有才识嘅，就当然要杀啦。且之而家见佢咁嘅猫样，就反而放心晒。但又唔想咁样放人，白白益咗王父神㗎。你呢个马耀子嘅大少爷咁冇胆嘅，担高头听朕讲，天下千人反万人反，朕唯独唔信你父亲真係会反。如果真係反咗，朕唔杀佢，个天都要杀佢。莫落呢个人素嚟自大轻浮，你父亲手下唔少人又是闯贼献贼的旧部，好难节制，激出了这一场平凉兵变，你父亲被

0: 定主意，好好约束众将，为朕守好平凉，唔好再听旁人嘅唆摆。只要有功劳，将来连杀莫洛嘅事，朕都一概不救。
1: 系，
0: 你心到实系谂紧，朕家阵讲得好听啫，到时实会反悔嘅，系咪啊？
1: 系，唔系，
0: 臣不敢。是不是敢不敢都有得你想，有得你讲。你父亲如果真是作反的，朕有话不杀你的。当年你父亲进京，朕曾经赐了一支盘龙炮尾枪给他。你叫他拿出来好好地看下，好好地想下，只要掹翻正呢件事，就是一大功劳了。
1: 咋
0: 你走啦，郎婶，去兵部同佢办通行金牌，放佢出京。黄吉精伏喺地下谢恩，带住一身冷汗就退咗出去。睇住黄吉精嘅背影，红翅女小心翼翼咁问啦：万岁啊，放咗黄吉精翻去，黄父神就冇后顾之忧，恐怕乱子越闹越大噃。康熙冇出到声，坐返落龙椅度，冷眼睇住呢三个大臣。明朝个脑就转得零舍快啲，就随口话啦：圣上咁样处置极其英明，黄吉精呢种烂泥扶唔上壁嘅料，杀咗不值一刀，留住又冇乜用处，就不如放佢返去，仲可以等黄父神知道圣。嘿，佢说话未讲完，只见到康熙面口窿埋，就马上收口啦。康熙事实亦都好唔鍾意。哈，呢个明珠善于窥测圣意，一下就将自己嘅想法冚棒点破咗。抵死得你，你耍咩小聪明？佢见到明珠伏喺地下唔再出声，就掘声掘气讲啦。明珠，你都应该去睇下伍先生啦。佢依排先至啱啱精神啲，你勤啲去劝下啊。
1: 係。奴才遵旨。
0: 嗱，伍子友嘅病呢，其实系心病。近呢排云娘嘅影子时刻萦绕喺佢心中，结识咗三年，风雨同舟，几多患难，几多欢乐，佢哋都系一齐度过嘅。嗰日皇上指婚嘅时候，如果唔系苏麻拉姑在场啊，或者佢两个正系喺度新婚燕尔呢。唉，一切都系咁不可思议。我伍子友半身蹉跎，一事无成，既唔可以辅助圣君扬威朝堂，又唔可以自由自在咁遨游林泉，反而连累咗两位清白痴情嘅女子。一个为自己出家，一个为自己捐躯，而家孑然一身，又何以自处呢？他曾经想过为云娘殉情，又觉得对不住康熙。他想苟且偷生，之后无颜再见苏麻拉姑。几日来浑浑噩噩，如痴如梦。今日突然间就清醒了很多，又觉得万念俱空，周围一切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他摇摇暗暗地行到台边，拎起支笔，为云娘书写了一篇祭文，想了结同云娘的关系，然之后就遁入空门，在诵经念佛声中了决余生。啱啱写了两句，明珠同周培公就撞咗入嚟。明珠行埋嚟就大声赞叹啦：哇，大哥呢篇文章写得好喎、天下第一绝情无二、丧心病狂之扬州书生伍子友，仅以清酒一杯，至于灵秀仙女云娘贤妹神前。好，嘿，就咁一句破题，已经与众不同。大哥不愧系个多情种嘛。嘿，呢个明珠啊，认真唔生锈，仲喺度神色飞舞，口水花喷喷咁讲紧。伍子友已经忍无可忍啦，好厌恶咁打断咗明珠嘅说话，向周培公拱手一礼：培公贤弟， 多谢你喺百忙中前嚟。

0: 睇我，请坐，贵处上茶。明珠又好识做啦，坐低唔出声。周培公行过嚟就扶伍次友坐低，然之后好谦恭咁话啦：伍先生，三年前蒙你以一封书信举荐我嚟到圣主身边，得以遂平生之志，展少年所学。但如今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嚟请教先生。
1: 得啦，得啦，得啦，培公贤弟，唔好再讲啦。我知道你个心，无非系想讲，我唔应该为儿女私情如此颓丧啫。唉，我伍次友何尝想咁呢？先系一个远梁，跟住又一个云梁，都系皆因我嘅缘故，遭此意外变故。讲嚟讲去，我伍次友系不祥之身，黐着边个，边个就会倒霉。如果我再留喺皇上身边嘅，恐怕会将衰气带俾圣主咧。唉，周培公同明珠都仲未开口，何贵处喺一边就开声啦。哎呀，二爷啊，乜你咁讲噶？老太爷如果知道咗，就会唔中意噶。唉，随佢老人家点样责骂，我都唔理咯。我乜都睇化晒咯。我俾命运搞成咁，都应该大彻大悟啦。原来唔信神佛嘅，而家諗落仲係宁肯信其有好啊。周培公见到伍次友咁讲，就笑笑起身，拉住伍次友企起。先生嘅心情小弟完全清楚。今日小弟嚟呢度就想请大哥同我一起出去行下。
0: 出去？去边度啊？
1: 京郊大国寺嚟咗一位活佛，乃係五台山嘅菩提法师。佢可以讲出一个人三世恩怨，我哋不如去结识下嚟。明珠大人有兴致嘅，不妨一起去啊。伍次友就话啦：
0: 哦，好啊，呢位活佛唔喺香火鼎盛嘅寺院度挂单，反而喺幽深僻静嘅古寺度住法，确实似一位高僧，请佢帮我指点下迷津啦。
1: 哈，嗱，谂唔到人生嘅挫折令到伍次友系咁颓废，想去做和尚喎，佢又做唔做得成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
4: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兴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加快塑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全国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开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是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决策部署，注重生产生活贯通服务、内贸外贸一体发展、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谋划推进大项目，稳住投资基本盘，全面发力提振消费，巩固外贸增长优势，着力推动贸易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把好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的战略方向，坚持近期、中期、远期统筹规划，研究梳理清楚贸易标的内容、载体渠道、方式对象，加强部门协同发力，发挥各县市区特色优势，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争取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聚焦一二三产业培育新增长点，持续做好高腰罗氏沼虾、广宁竹子、怀集蔬菜等土特产文章，坚持以贸促工、以工兴贸，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坚持抓服务贸易，推动人力资源、

0: 技术等服务走出去，拓展贸易多元业态。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持续扩大市场影响力与经济效益，聚焦金属加工、特色优势农业等细分领域，进一步打通供销对接渠道，实现产业能级与流通效率的双向跃升。要抢抓产业新风口，强化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带动，促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业态集聚城市。要千方百计做好市场主体培育，大力开展靶向招商、精准招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点问题，培优支撑贸易发展的服务生态。要多措并举，完善配套条件和要素保障，谋划发展有特色、差异化的展会平台，扎实推进物流配送、联运码头等建设，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会议围绕我市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有关行动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市发改、工信、交通、农业农村、海关、贸促会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做汇报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肇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要强化协同联动，鼓励支持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能级提升、产业集聚发展、人口有序导入。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统筹好发展与保护。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做好隐患排查整治，高度关注暑期学生及未成年人安全。要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解决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要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健全行政争议前端化解机制。要系统构建长效化、规范化行政执法体系，建强行政执法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驻赵的广东省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肇庆市选出的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实地调研肇庆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实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工作情况，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群众心声，形成一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以扎实履职为肇庆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在产业发展一线，代表们真切感受到链主企业集聚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提速的向好态势，同时也客观研判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短板。省人大代表、广东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农：
1: 我觉得我们肇庆的这个地理条件和交通位置都非常的优越，所以我们呢要 变成一个走出去可以成为一个物质集散基地和产业配套基地。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要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些新兴产业，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啊、储能电池方面的配套能力，五链强链，把我们肇庆整个工业水平和这个制造能力再有一个大的提升。
0: 代表们肯定肇庆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同时指出营商环境对标珠三角先进标准仍有差距，涉企执法、口岸通关等环节需进一步提升。百千万工程带动乡村面貌改善，但乡村产业层级不高，农文旅融合不足，用地融资受限，专业人才紧缺，部分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集体经济造血能力有待加强。省人大代表、德庆县永丰镇文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敏华：
2: 结合本次精品村乡村文旅项目一个调研，我觉得村民征收的路径由单一务农向多元化征收的一个转变。我建议呢，就是在这个百千万打造这个精品村的时候呢，一定要进一步打通周边景点，还有要打造，一定要打造自己的乡村美学的一个 IP。
0: 针对此次调研集中反映的共性问题，市发展改革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全市工作部署，进一步明确攻坚路径，将代表建言转化为具体举措，推动调研成果落地见效。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
3: 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局将加快推动营商环境的迭代升级，尽早的出台全照办企业服务体系 6.0 的版本方案，把调研中大家提到的一些痛点、堵点呢，变成改革的着力点，让市场环境更加宽松、更便利，让口岸通关更高效、更开放，帮助更多的肇庆制造开拓国际市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2026年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赛广东赛区在广宁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广东、海南、湖北、上海、重庆、贵州、浙江等7省市的38所学校，5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以武会友，以赛促学，以武育人。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办，设小学组和中学组，包含集体项目、展演项目和武术基本功3大竞赛单元，搭建全国校园武术交流平台，检验武术进校园成果。海南省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代表队教练司更伟：
4: 目前我们学校整个2年级都在参与武术进校园的校本课程，还有晚上专业的武术校队的训练。通过全国推广武术进校园，现在每个省市关于武术这项运动让大家更充分的认识了，现在学员也更多了。
0: 广宁作为广东唯一的全国武术之乡，是岭南武术重要发源地，拥有2000余年绵延不息的习武文脉。依托深厚武术文化底蕴，广宁已多次承办全国大型武术赛事，全力打造县域赛事之城。今年6月，广宁代表队出征全国武术之乡套路赛，斩获16金、14银2铜，集体全数拿下1等奖，尽显本土武术实力。广宁县红军小学参赛选手谭祥生：
5: 我今年11岁，已经练了7年了，全国的有4次，省的有2次，县的有1次，强身健体，勇敢，还有更自信了。
0: 深耕武术传承，广宁积极推动传统武术扎根校园，走进乡村。目前广宁全县习武人数超过17万，占总人口30%以上，拥有50多家武馆、800多支龙狮队，武术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广东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李思贤：
6: 广宁是全国第一批武术进校园的试点县，全县49所中小学全面推开武术课。本次全国性校园武术交流赛落地广宁，既是对广宁武术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广东校园武术推广工作的肯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感到非常的惊喜。
1: 文艺名家们先后走进德庆学宫、越城龙母祖庙、永丰古棚村、关圩金林水乡、回龙锦石山等地写生创作，用作品展现德庆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与文旅融合成果，挖掘本土山水人文底蕴。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主席、肇庆市美协名誉主席莫兆生。
2: 德庆佢唔单止有传统嘅历史喺度，传统嘅文化喺度，佢关键仲有我哋整个岭南画派呢、这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就系刘洪才先生，曾经喺呢度学教学，曾经喺度画过画，通过我哋前辈嗰啲榜样，重新激励我哋年轻一代啊，走出佢哋新嘅一条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24日发出公告，受台风红霞影响，经部分地市申请及组委会研究决定，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即日起至7月26日22点前登录官方购票小程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我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少量退票将于7月27日8点重新上架预约，29日22点截止预约，7月30日对该批次退票重新摇号抽签，具体安排可关注官方最新公告。近日，肇庆海事局走进肇庆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水上交通安全与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为孩子们筑牢暑期水上安全防线。据市气象部门消息，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24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受其影响，我市未来一周天气先高温酷热，后期有持续性强降雨。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午后局地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受台风外围环流开始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全市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28日至30日。我市仍将持续明显降水，各地需重点防范台风强降水的灾害，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日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 德庆周边地区

0: 于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2: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1: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3: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4: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4: 在人海中相遇，
3: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与你
4: 一路同行。

0: 伤心伤伤痒。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绍兴电台。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下苦之人点样先至可以食出健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每逢嚟到夏季，好多朋友嘅胃口都唔多好，经常系无病三分虚，消化功能低啦，容易精神疲劳，食欲不振，口苦胎腻，或者体重减轻，呢啲都系苦夏嘅征象。有啲朋友仲容易发生胃肠道嘅疾病，要避免呢啲情况，有个好办法就系做好饮食调节啦。首先就系补充盐分同维生素。营养学家建议，高温季节最好每人每日可以补充维生素 B1、B2 各2毫克，维生素 C 50毫克，钙1克，咁样就可以减少体内糖类同埋组织蛋白嘅消耗，有益健康啦。另外亦都可以食翻多啲含有上述营养成分嘅食品嘅，例如西瓜、黄瓜、番茄同豆类，以及豆制品、动物肝肾同虾皮。同时如果你鍾意饮果汁嘅话，都可以适量饮啲嘅。仲有就是夏天我们出汗比较多，随着汗液流失的钾离子亦都挺多的，所以就容易造成低血钾的情况了，引起人无力、头晕头痛、食欲不振。夏天防止血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吃多些含有钾的食品，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有多钾的，可以试下以下的水果，包括草莓、杏子、荔枝、桃和梨等等。而蔬菜当中，大葱、芹菜和毛豆都有很多钾的。如果你是喜欢饮茶的话，夏天也可以多些饮茶，既可以消暑又可以补钾，真是一举两得了。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苦之人怎样才可以通过饮食调理的上篇，今天同一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夏天的情况。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潮澎，
3: 灿烂潮澎，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0: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2: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5: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走过阴天，
5: 陪你沐浴阳光，
3: 陪你到每星晚安。
5: 畅行949，
3: 陪着你走过。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0: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

0: 作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戒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
3: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有你最甜。
5: 肇庆市三防总指挥部市气象局提醒你，受生成同加强的雷雨云团影响，预计今日下午到晚上，我市各地有雷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短时大风。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防范局地雷暴大风同短时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

分手好吗？或许这种际遇逃躲不过，就算伤口一点痛楚。

0: 5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

0: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
1: 畅行949，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动听，
5: 动听，
4: 始于何时？
5: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4: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5: 畅行949，

0: 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九四九，随爱经典。
1: 1981年可以话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没有组过任何乐队的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这样开始了林志美的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是一个好例子。

0: 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25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自公而污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而污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
2: 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
3: 台风。

0: 红霞即将登陆，国家防办调度部署防范工作，粤港澳筑牢防御屏障。
1: 渝车南下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内地九市。
0: 景德镇首公祠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个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令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无奈前，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可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速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日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不衰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双煌：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当时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被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余守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令小商品市场并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少，一单生意经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入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但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亦越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黄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黄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将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先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相互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接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令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以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和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武港口义乌和宁波舟山港连接起身，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将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自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9: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0: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冇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全面系统推动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多层次、高品质、优体验的公众出行服务系统基本建成，全链条一体化、韧性强的交通物流服务系统加快完善，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稳步推进，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运输服务一体融合程度显著提升，数字赋能应用场景有序拓展，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高，重特大事故有效压制，行业治理效能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出行服务满意度和货运物流服务品质进一步提高， 服务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交通强国建设的能力显著增强。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重点综合货运枢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预计将达到 90%， 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箱量预计将提升到1000万标箱，中心城市绿色出行比例预计将达到 76%，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预计将达到 90%， 新能源重型卡车保有量占比预计将达到 20%， 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覆盖主要客运枢纽比例预计将达到 100%。
1: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哈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吴马尔比克玉芝阿雄的小朋友出世的时候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小朋友的脑神经发育。深圳第十一批援疆医生塔县人民医院院长陶水英：
10: 我们援疆呢，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0000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亦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0: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日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大型演出方面，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71.11亿元，同比增长17.70%；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国家电网昨日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上半年，秋水蓄能电站建设规模持续领跑全球，37座含已核准秋水蓄能电站加快推进，公司在运在建秋水蓄能电站76座，管理装机容量超9500万千瓦， 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关键调节支撑。上半年，国家电网经营区市场

0: 化交易电量完成3.48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其中，省间绿电交易电量6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交易绿证7411万个，同比增长15%。以市场化机制助力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1/3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
0: 今日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表示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速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1: 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红霞影响，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风力可达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至13级，阵风14至16级。25号到27号，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有强降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单点最大600毫米左右。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同广东、福建、山东等9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自然资源部今日11时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0: 广东省气象台最新消息称，台风红霞将继续加强并快速吹向广东省中东部沿海，是近10年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2: 第12台风红霞，它的移速较快，登陆后它将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它的降水的范围较广，越东珠三角的中东部视线以及越北视线，那普遍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一个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0: 今日上午，广东召开视频会议，就进一步做好防御工作进行会商研判、部署调动。会议要求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现在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的实际实效上，要紧密协同港澳和福建强化联防联控，实现气象水文信息实时共享、灾害态势联合会商，共同做好毗邻区域风雨潮防范和船只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应急救援联动协作，合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
1: 截至今日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针对受影响海域客渡运停航和海上作业暂停等情况，截至今日12时，广东海事局统计已累计出动海巡船艇265艘次，持续检查台风来临前的码头、航道等，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防台。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台风红霞已进入深圳市500公里范围，预计今日夜间风雨逐渐明显，将被深圳带来严重风雨影响。根据台风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深圳铁路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广东交通集团今日11时许发布消息称，受台风红霞影响，惠州、汕尾等地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部分收费站双向入口封闭，车辆分流至地方道路。 目前相关

0: 路段已经在沿线情报板发布提示信息，并协调电子地图发布交通提醒。
1: 香港天文台今日下午已发布三号强风信号。香港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九点至午夜十二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为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处正于北区吉澳渔民村、大埔三门仔新村等沿岸低洼和当风地点进行紧急应变行动计划，提供沙包供市民使用，降低海水淹浸对上述地点的影响。受台风红霞影响，澳门内港往珠海湾仔今日17:50开出尾班船后停航，珠海湾仔往澳门内港今日18:00开出尾班船后停航。此外，正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澳门2026总决赛各场次赛事目前将按原定计划进行，主办单位提醒市民和旅客密切留意最新天气情况。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日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不变。
1: 作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便民政策，粤车南下至实施后，申请预约持续火热。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日零时，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1.3万人，经口岸出入境粤车南下车辆总量已超1.98万辆次。佛山车主罗先生
5: 系喺顺德过嚟嘅，然后今朝9:00出发，其实都好快，10:00就到啦。过嚟玩两日咯，跟住周末嘅话，一出机场可以去睇下飞机，同埋都打卡下好工程嗰啲标志景点啦。
1: 暑期系内地港澳游旺季，大量内地家庭经港珠澳大桥前往香港、澳门旅游、消费、购物、探亲访友。据边检部门统计，自7月以嚟，截至今日，经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车流已分别超过198万人次和44万辆次。随住粤车南下，每日入境香港市区名额的进一步放宽，预计暑假期间将有更多广东居民选择以自驾私家车方式出行。深圳车主胡先生：
6: 去打卡一下这个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那个景色，然后再去那港岛那边海边啊逛一下。
1: 针对暑期持续增长的跨境车流，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持续优化口岸查验流程，在现场设置粤车南下专用通道，并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粤车南下车主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陈双斌：
7: 目前粤车南下旅客以旅游商务居多，其中以入境香港市区方向为主，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节假日。粤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后，平均1分钟就能完成通关。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发布消息称，作为衔接澳门与横琴、实现两地软硬联通的核心枢纽，横琴口岸在2026年上半年通关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昨日，年内通关人次突破2000万，较去年提前50日达成，成为历史最快纪录，同比增幅高达28.4%。
1: 7月23日至24日，智算足迹熔链共赢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东莞举办。根据活动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服务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中国服务器市场总销量472.7万台，销售额466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7%和55.3%。大会发布东莞市推动 AI 服务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谋定2030年全市服务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0亿元的核心目标，明确培育1-2家千亿级链主企业、3-5家百亿级骨干企业。 东莞算力产业岛坐落于沙田镇，是珠三角稀缺东莞连片规模最大的算力硬件专属产业片区，亦是东莞市一岛多极全域协同算力布局的核心支点。未来五年，东莞计划投入1000亿元开发岛内约9000亩空间，目标到2030年，岛内算力硬件相关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联动松山湖芯片研发、滨海湾自算、东坑企石配套制造等片区，形成创位发展、资源共享的全域算力产业格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公告还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在今年1月对赞贾尼及其运作的2个数字资产交易所实施制裁。
0: 也门和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日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暴雨，31到26度；澳门大雨转暴雨，30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深圳大雨转暴雨，29到26度；珠海大雨转暴雨，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30到27度；惠州暴雨，28到25度；东莞大雨转暴雨，29到26度；中山大雨转暴雨，30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32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
1: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上昼，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南海东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南海西北部有2.5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收听，再会，
1: 再会。
8: 夜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六傍晚嘅六点半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电视台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向的车辆都是红绿灯的位置后紧车，现时也不算话过于塞车的，有最通过就可以了。望翻过嚟西湖大道呢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流是较少的，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往东方向呢边的车流是有一小小。

0: 密集嘅情况，但系问题都唔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往西方向现时嘅车流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嘅车流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咁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行。桥北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嘅车流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位置，仲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嘅车流系较少嘅，咁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行。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嘅位置嘅车流系较少嘅，慢慢到咗桥面上嘅车流系开始密集起身嘅，咁经过呢边要留意一下啦。市区方面咧，主要嘅车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咁落到落桥位嘅位置就畅顺好多啦。以前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祝大家一路畅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0: 市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走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99集。
3: 各位，上次讲到孙延龄、王父神地相继叛变，由此而生出好多事端，系应该嗰个解决嘅时候咧。于是乎，康熙咧就将红次女索额同。

埋明珠就召咗入皇宫，想话听下佢哋嘅睇法，商讨出一个对策嚟。嘿，点知啱啱一开个头，佢哋三个咧就嘈到反晒面，索额图就率先发难：万岁，记得康熙九年，明珠奉旨去陕西，翻嚟之后就曾经夸耀王父神点样点样精忠，而家王父神居然擅自杀戮朝廷大臣，举兵叛变，呢件事明珠就应该向皇上讲清楚啦。哇，明珠就当堂惊到成额汗啦，但佢好快就定住神，阴阴嘴笑话：哼，唔使我讲，呢件事皇上从头到尾都知道嘅。红翅女就插嘴啦：未必啩，万岁都有唔知道嘅事噃。哎呀，洪大人咁讲，梗係要置明珠于死地啦。你係有名嘅理学大臣，讲出咁嘅说话唔算得係正人君子噃。既然喺康熙九年我就有罪，点解到今日先弹劾？既然係弹劾，喺万岁面前你就应该照直讲，点解咁样缩头缩尾呢？我都唔知你同索大人私底下点样商定，是嚟欺我呢定係欺君？如果係欺我，就请到我个师弟明珠甘愿受欺，如果係欺君嘅，咁就该当何罪呢？嘿，康熙见一开始就离晒题，好烦，怒目而视啦：你哋三个收声，朕召你哋嚟係议论大事嘅，唔係想听你哋互相攻击嘅。人呢去传王吉精进见。讲完，康熙攞喺御案度一沓宣纸，啪声拍落去，连守护喺殿外边嘅魏东亭都吓咗跳。哼，点知嗰个索额图居然毫无惧色，跪低启奏啦：奴才讲嘅正系王父神嘅事，明珠喺陕西收受王父神嘅贿赂，翻嚟之后欺蒙圣主，致使国家封疆大臣莫洛惨死。明知佢力主切犯，眼见节义肯地又一去无回，咁样个乱国之臣实在应该处以极刑以谢天下。康熙就即刻问啦：有咁嘅事咩？明珠，你受咗贿呀？明珠拱声跪低，好唔忿咁话啦：回主子，奴才冇受贿，索额图今日要借刀杀人，不过系为咗切犯嘅事同奴才意见唔啱，求万岁帮奴才作主啊。諗康熙知道受贿嘅事喺目前嚟讲系冇法子查到嘅，而家亦都唔系从大臣中追查责任嘅时候，佢好严厉咁话啦：哼，大乱已成，朝廷无所作为，你哋三个就互相残杀先啦，仲点可以同心协力呢？切犯系朕嘅主意，唔关明珠事。就算连明珠都唔赞同切犯，朕都照旧要办㗎啦。唔通你哋要办朕呢个罪魁祸首咩？哇，皇帝咁样讲法，红翅女同埋索额图就连忙叩头谢罪。康熙又讲啦：朕何尝唔知切犯困难？朕都准备好事败自尽㗎喇，你哋知唔知呀？三个大臣就惊到成身一震，相顾失色。哼，你哋惊嘅咩？生死有命，朕冇所谓，唯有天下大权不可旁落，朕宁为唐宗汉武帝敬业而死，而不效东晋南宋久安而生啊。红翅女就连忙叩头讲啦：是是，奴才明白，奴才地不识大体，不知大局，求主上治罪。索额图同明珠亦跟住猛咁叩头呢。康熙咁先缓和返一下口气：咁就啱啦，而家大敌当前，

0: 朝廷君臣应当同仇敌忾，共赴前驱。大丈夫立德、立言、立功、立业，在此一时，朕帮你哋和解算啦。以后边个都唔准以气弄事。你讲呢？洪东元、索老三、咋？明珠，你呢？奴才本来就冇乜嘢嘅。洪大人同索大人嘅本意，亦都系为咗国家社稷。奴才呢个人头，如果真系换到天下太平，斩咗都系应该嘅。两位大人放心，明珠我系唔会记仇噶。好，好，咁先系大臣嘅风度啊嘛。你哋讲黄吉精应该点样办？系杀，系放，定系拘押起嚟呢？嗱，明珠见康熙咁讲，佢好清楚黄吉精系黄富臣嘅仔，对佢嘅态度呢，亦系对黄富臣嘅态度啦。先头索额图就讲緊自己受咗黄富臣嘅贿赂，呢阵时点可以为黄吉精讲好说话嘅呢？故此皇上啱啱讲完，佢就急忙讲先喎。奴才认为黄吉精该杀，佢父亲黄富臣如此辜负圣恩，外边啲臣子早就议论纷纷，既然反咗朝廷，就唔可以示弱，应该杀咗佢个仔以谢天下。索额图就跟住话啦，谋逆大罪，属十恶不赦。大清律早有明文，不分首从，俱应凌迟处死，诛灭九族啊！康熙点下头，又睇住红次女，咁啊到红次女讲咯噃。而家朝野震动，都话黄吉精该斩。不过奴才都有个意见，不如拘禁住先，令到黄富臣唔可以专心用兵啊。康熙企咗起身，喺殿内行咗几步，突然间讲，朕今日问过伍先生，佢反而认为放咗好噃。明珠你三个听咗就好愕然啦。伍子友点解突然间发善心呢？只见康熙微微笑下，你哋唔好惊疑住。朕啱啱听到伍先生咁讲，亦都好唔理解。而家唔讲呢啲字，先带黄吉精入嚟问下再睇啦。小艺子，黄吉精带咗嚟未啊？黄吉精就已经嚟咗㗎啦。因为大殿里面议紧事，强雷仔就将佢拦咗喺养心殿外边嘅垂花门前候旨。听到上边传呼，黄吉精就连忙答应一声：神在。小小心心咁放低马蹄袖，弯腰急步入咗大殿，伏喺地下就话啦：奴才黄吉精，恭请圣安。康熙冇讲话住，翘埋两个手喺后边，喺殿内来回走动。大殿里头静到好得人惊。黄吉精伏喺地下又唔敢担高头㗎，攞眼尾偷偷睄下。咁立见有几个大臣喺殿内，但唔知道系边个。正喺佢心慌意乱嘅时候，突然康熙停喺佢面前。黄吉精，你父亲作反啊，你知唔知啊？吓！黄吉精惊呼一声，碌大眼好惊咁睇住康熙。震到上牙及下牙，奴才本来唔知嘅，今日有啲风闻，靠，又系一阵沉默，几张纸沙沙沙飘落喺黄吉精嘅面前，佢就双手捧起，嘿，读咗几句啫，鼻哥尖都飙晒冷汗。失晒神咁将折纸就捧俾旁边嘅明珠，成身震到西康咁，个嘴剥下剥下，一个字都讲唔出。康熙眼光突然间变得咄咄逼人，你点諗
1: 㗎？听贫万岁发落。
0: 黄吉精摊喺地下成劈泥咁。 睇嚟今日必死无疑啦。康熙一样好紧张咁思索，杀咗面前呢个人就俾碾死一只蚁仲易。但系琴日伍先生讲王富臣反志不坚，杀咗佢个仔就只能激起佢决心同朝廷为敌到底。咁讲唔系话冇道理噃。康熙家阵要见王吉贞呢，就想亲眼睇下呢块料。如果系个有才识嘅，就当然要杀啦。且知而家见佢咁嘅猫样，就反而放心晒，但又唔想咁样放人，白白益咗王富臣噶。你呢个马耀子嘅大少爷咁冇胆嘅，担高头，听朕讲，天下千人反，万人反，朕唯独唔信你父亲真系会反。如果真系反咗，朕唔杀佢，个天都要杀佢。莫洛呢个人素嚟自大轻浮，你父亲手下唔少人又系闯贼献贼嘅旧部，好难节制，激出咗呢一场平凉兵变。你父亲被威逼弹压唔住，都系会有嘅。王吉贞发梦都谂唔到康熙会咁讲嘅，猛咁叩头，咁系朝廷嘅恩恕，万岁爷嘅明鉴。朕召见你嘅意思就系、是、要你留夜翻去，宣朕嘅斥命。杀莫洛系下边啲人做嘅，你父亲嘅罪在于疏忽大意，朕知得好详细。叫佢攞定主意，好好约束众将，为朕守好平凉，唔好再听旁人嘅唆摆。只要有功劳，将来连杀莫洛嘅事，朕都一概不救。
1: 系。
0: 你心到实系谂紧，朕家阵讲得好听啫，到时实会反悔嘅，系咪啊？
1: 系，唔系，
0: 臣不敢。系唔系？敢唔敢都有得你想，有得你讲。你父亲如果真系作反嘅，朕有话唔杀你嘅。当年你父亲进京，朕曾经赐咗一支盘龙炮尾枪俾佢。你叫佢攞出嚟好好地睇下，好好地諗下，照掹返正呢件事就係一大功劳啦。
1: 咋、啊、
0: 你走啦，郎婶去兵部同佢办通行金牌，放佢出京。王吉贞伏喺地下谢恩，带住一身冷汗就退咗出去。睇住王吉贞嘅背影，红刺女小心翼翼咁问啦，万岁啊，放咗王吉贞返去，王富臣就冇后顾之忧，恐怕乱子越闹越大噃。康熙冇出到声，坐返落龙椅度，冷眼睇住呢三个大臣。明珠个脑就转得零舍快啲，就随口话啦，圣上咁样处置极其英明，王吉贞呢种烂泥扶唔上壁嘅料，杀咗不值一刀，留住又冇乜用处，就不如放佢返去，仲可以等王富臣知道圣。嘿，佢说话未讲完，只见到康熙面口窿埋，就马上收口啦。康熙事实亦都好唔鍾意。哈，呢个明珠善于窥测圣意，一下就将自己嘅想法冚棒点破咗。抵死得你，你耍咩小聪明？佢见到明珠伏喺地下唔再出声，就掘声掘气讲啦。明珠，你都应该去睇下伍先生啊，佢依排先至啱啱精神啲，你勤啲去劝下啊。
1: 係，奴才遵旨。
0: 嗱，伍子有嘅病呢，其实是心病。近呢排云良嘅影子时刻萦绕喺佢心中，结识咗三年，风雨同舟，几多患难几多欢乐，佢哋都系一齐度过嘅。嗰日皇上指婚嘅时候，如果唔系苏麻拉姑在场，或者佢两个正系喺度新婚宴矣呢。唉，一切都系咁不可思议。 我五次有半身蹉跎，一事无成，既唔可以辅助圣君扬威朝堂，又唔可以自由自在咁遨游林泉，反而连累咗两位清白痴情嘅女子，一个为自己出家，一个为自己捐躯，而家孑然一身，又何以自处呢？佢曾经想过为云娘殉情，又觉得对唔住康熙。佢想苟且偷生，之后无颜再见苏麻拉姑。几日嚟浑浑噩噩，如痴如梦。今日突然间就清醒咗好多，又觉得万念俱空，周围一切都失去咗往日嘅魅力。佢摇摇岌岌咁行到台边，拎起支笔，为云娘书写咗一篇祭文，想了结同云娘嘅关系，然之后就遁入空门，喺诵经念佛声中了决余生。啱啱写咗两句，明珠同周培公就撞咗入嚟咯。明珠行埋嚟就大声赞叹啦：，哇，大哥呢篇文章写得好喎、天下第一绝情无二、丧心病狂之扬州书生伍次友，仅以清酒一杯，置于灵秀仙女云娘贤妹神前。好，嘿，就咁一句破题，已经与众不同。大哥不愧系个多情种嘛。嘿，呢个明珠啊，认真唔生锈，仲喺度神色飞舞，口水花喷喷咁讲紧。伍次友已经忍无可忍啦，好厌恶咁打断咗明珠嘅说话。向周培公拱手一礼，培公贤弟，多谢你喺百忙中前嚟睇我，请坐，贵主上茶。明珠又好识做啦，坐低唔出声。周培公行过嚟就扶伍次友坐低，然之后好谦恭咁话啦：伍先生，三年前蒙你以一封书信举荐我嚟到圣主身边。得以遂平生之志，展少年所学。但如今学生有一事不明，想嚟请教先生。
2: 得啦，培公贤弟，唔好再讲啦。我知道你个心，无非系想讲，我唔应该为儿女私情如此颓丧啫。唉，我伍次友何尝想咁呢？先是一个远娘，跟住又一个云娘，都是皆因我的缘故遭此意外变故。讲嚟讲去，我伍次友是不祥之身，黐着边个，边个就会倒霉。如果我再留在皇上身边的，恐怕会将衰气带俾圣主呢。唉，
0: 周培公同明珠都仲未开口，何贵处喺一边就开声啦，哎呀，二爷啊，乜你咁讲噶？老太爷如果知道咗，就会唔中意噶。
2: 唉，随佢老人家点样责骂，我都唔理咯。我乜都睇化晒咯，我俾命运搞成咁，都应该大彻大悟啦。原来唔信神佛嘅，而家谂落。仲系宁肯信其有好啊！
0: 周培公见到伍次友咁讲，就笑笑起身，拉住伍次友企起。
2: 先生嘅心情，小弟完全清楚。今日小弟嚟呢度，就想请大哥同我一齐出去行下。出去？去边度啊？
0: 京郊大国寺嚟咗一位活佛，乃系五台山嘅菩提法师。佢可以讲出一个人三世恩怨，我哋不如去结识下咧。明珠大人有兴致嘅，不妨一齐去啊。伍次友就话啦：，
2: 哦，好啊，呢位活佛唔喺香火鼎盛嘅寺院度挂单，反而喺幽深僻静嘅古寺度住法，确实似一位高僧，请佢。帮我指点下迷津啦。
0: 哈，嗱，想唔到人生嘅挫折令到伍次友係咁颓废，想去做和尚喎，佢又做唔做得成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爱在黎明破晓前，
3: 爱在日落黄昏时，
2: 爱在夜幕
3: 降临后，
2: 爱在
3: 爱在
2: 昌行949，
3: 爱意
2: 爱意
3: 传递中。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时间嚟到咗星期六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电视台对出的路段目前车辆都不算过于密集的，可以有序通行。望返过来星湖大道这边，现时往东方向的车流是一个较为密集的情况的，经过这边的司机朋友要留意一下。往西方向这边的车流主要都是聚集在信安这个花坛的红灯这个位置，目前呢这边有序通过就可以了。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向的车流都是在通紧车的，有序通行就可以了。信安五路这边现时的车流不算过于密集的，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这边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聚集红灯这个位置的，那目前都不算说过于塞车，同样可以有序通行。天宁广场退出的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的车流都不算过于塞车的，同样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桥威路这边现时上桥位方向和落桥位方向两边方向的车流都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现时两边方向都要留意一下了。最后看到西港大桥这边的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这边上桥位和桥面的车流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密集的情况的，那这边同样都要留意一下了。那通往市区方向，这边主要的车流都是聚集在桥面上的，可以见到慢慢落到落桥位这个位置就开始畅顺起身了。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祝大家一路畅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而家系晚上八点半，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非法营运车放叉，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正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经济回升向好答卷；肇庆推进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宁德时代加快布局大湾区换电网络，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投运。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4日，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要求，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拼经济、促发展、保稳定，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市发展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问题挑战，我们要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保持战略定力，开拓眼界思维，找准增长空间和发力重点，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好答卷，为广东走在前。

0: 做示范，挑大梁，做出应有的担当贡献。会议强调，要保持对经济运行的工作专注度和精力投入度，把经济形势研究深，把稳增长工作琢磨透，理清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思路方向，以目标任务倒排具体分工，层层传导压力，将工作重心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项目服务现场，形成全市上下大抓经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的火热氛围。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要坚决稳住农业压舱石，持续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一个个落到实处，形成更多实物增量。要抓牢招商引资这条生命线，源源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动能。要全力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形成小生规、规做强的良性成长梯队。要扎实推进统计质量提升年行动，提高统计工作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要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加强与海关、供电、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机构的沟通对接，做好贸易通关、能源供给、金融支撑等工作，为经济发展赋能增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肇庆市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5年度工作情况，推进落实今年工作任务。据介绍，2025年肇庆高质量完成全年退役军人移交安置任务，完成时效居全省前列，获省军区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表扬。2026年以来，肇庆坚持高位统筹、部门联动、阳光规范、精准安置，全力推动年度移交安置工作提质创优。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移交安置工作极端重要性，扛起强军兴事政治责任。要严格对标对表要求，确保今年按时完成安置任务，继续走在全省前列，打造解决驻军三无问题的标杆，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佣工作再上新水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23日，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开业仪式暨换电体验日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这是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增落地站点，也是肇庆市首个标准化新能源换电站，进一步完善区域新能源汽车补能体系，助力肇庆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据悉，巧克力换电站依托独特的模块化设计理念，打破传统补能模式，凭借灵活、高效、安全的换电优势，为新能源车主带来全新补能体验。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2: 这种电池是可以像巧克力一样去灵活的组合和更换，有这种设计的话是可以实现快速的拆装和高效的换电，然后同时保持比较高的这种兼容性和安全性。
0: 在换电体验环节，记者看到市民驾驶新能源车辆驶入专属换电通道后，无需下车，仅需在车内一键操作设备机械臂，便可精准完成底盘电池拆卸、满电电池换装全流程，单次换电时长仅约99秒，高效便捷。车主李先生：
3: 主要感觉就是非常快，因为那个我们整个换电的过程大概也就80几秒，然后绑车的过程也是非常方便，一键操作，然后在车内直接就可以完成。
0: 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适配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后续将持续接入更多品牌车型，拓展换电服务生态。肇庆作为大湾区连接粤西的枢纽门户，全省新能源产业战略布局重地，此次首站投运标志着巧克力换电网络从大湾区核心城市向外延伸，正式打通大湾区联动粤西的新能源补能新版图。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落成288座巧克力换电站，预计年底建成数量超440座。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2: 在肇庆的话，今年我们是计划一共落成5座换电站，然后目前已经是建成了4座。同时就是我们在广东省的21个地级

0: 是会全面的布局换电站，并且计划推动高速换电站的落成和投运，打通我们城际高速出行的这个换电走廊。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浪潮持续涌动，位于端州双龙省级经济开发区内的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抢抓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冲刺生产经营目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能全面释放，订单储备充足，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园区精密制造产业提质增效、稳步跃升的生动缩影。记者走进高峰科技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生产、研发、质检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协同发力，工人们卯足干劲赶订单、抓生产、保交付，车间整体呈现火力全开的生产景象。企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高峰科技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经营业绩稳步攀升，销售额达2500万元，在首代交付订单量高达6000万元，同时多项意向订单正在稳步对接落实，后续增长动能持续蓄力。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润杰：
2: 今年上半年的发货量跟去年差不多，但是我们的优点是上半年接了很多订单，要到下半年才能发货。有两个大订单，都是一个合同都是3000万的，今年的销售额是突破1亿的，增长率今年应该比去年会超过30%以上的。
1: 充足的订单储备，稳健的增长态势，离不开企业长期深耕研发、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记者了解到，高峰科技成立于2016年，专业从事永磁机械设备研发和销售，经过10年的稳健发展，企业始终将创新作为核心发展密码，深耕稀土永磁装备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技术攻关，目前已拥有专利技术1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达50%，在技术研发、产能升级、市场布局等方面积累了坚实核心优势。
2: 每年的利润的20%作为这个研发的专项资金，我的研发团队接近于30个人，研发的道路它肯定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这些年一直把研发放在公司的重中之重，根据市场的需求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3: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2: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4: 开始盯着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经济回升向好答卷；肇庆推进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宁德时代加快布局大湾区换电网络，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投运。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4日，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要求，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拼经济、促发展、保稳定，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市发展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问题挑战，我们要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保持战略定力，开拓眼界思维，找准增长空间和发力重点，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15五开局之年好答卷，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应有的担当贡献。会议强调，要保持对经济运行的工作专注度和精力投入度，把经济形势研究深，把稳增长工作琢磨透，理清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思路方向，以目标任务倒排具体分工，层层传导压力，将工作重心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项目服务现场，形成全市上下大抓经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的火热氛围，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要坚决稳住农业压舱石，持续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一个个落到实处，形成更多实物增量，要抓牢招商引资这条生命线，源源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动能，要全力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形成小升规、规做强的良性成长梯队，要扎实推进统计质量提升年行动，提高统计工作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要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加强与海关、供电、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机构的沟通对接，做好贸易通关、能源供给、金融支撑等工作，为经济发展赋能增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肇庆市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5年度工作情况，推进落实今年工作任务。据介绍，2025年肇庆高质量完成全年退役军人移交安置任务，完成时效居全省前列，获省军区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表扬。2026年以来，肇庆坚持高位统筹、部门联动、阳光规范、精准安置，全力推动年度移交安置工作提质创优。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把握移交安置工作极端重要性，扛起强军兴事政治责任，要严格对标对表要求，确保今年按时完成安置任务，继续走在全省前列，打造解决驻军三无问题的标杆，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佣工作再上新水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23日，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开业仪式暨换电体验日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这是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增落地站点，也是肇庆市首个标准化新能源换电站，进一步完善区域新能源汽车补能体系，助力肇庆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据悉，巧克力换电站依托独特的模块化设计理念，打破传统补能模式，凭借灵活、高效、安全的换电优势，为新能源车主带来全新补能体验。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4: 这种电池是可以像巧克力一样去灵活的组合和更换，有这种设计的话是可以实现快速的拆装和高效的换电，然后同时保持比较高的这种兼容性和安全性。
1: 在换电体验环节，记者看到市民驾驶新能源车辆驶入专属换电通道后，无需下车，仅需在车内一键操作设备机械臂，便可精准完成底盘电池拆卸、满电电池换装全流程，单次换电时长仅约99秒，高效便捷。车主李先生：
5: 主要感觉就是非常快，因为那个我们整个换电的过程大概也就80几秒，然后绑车的过程也是非常方便，一键操作，然后在车内直接就可以完成。
1: 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适配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后续将持续接入更多品牌车型，拓展换电服务生态。肇庆作为大湾区连接粤西的枢纽门户，全省新能源产业战略布局重地，此次首站投运标志着巧克力换电网络从大湾区核心城市向外延伸，正式打通大湾区联动粤西的新能源补能新版图。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落成288座巧克力换电站，预计年底建成数量超440座。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4: 在肇庆的话，今年我们是计划一共落成5座换电站，然后目前已经是建成了4座。同时就是我们在广东省的21个地级是会全面的布局换电站，并且计划推动高速换电站的落成和投运，打通我们城际高速出行的这个换电走廊。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浪潮持续涌动，位于端州双龙省级经济开发区内的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抢抓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冲刺生产经营目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能全面释放，订单储备充足，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园区精密制造产业提质增效、稳步跃升的生动缩影。记者走进高峰科技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生产、研发、质检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协同发力，工人们卯足干劲赶订单、抓生产、保交付，车间整体呈现火力全开的生产景象。企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高峰科技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经营业绩稳步攀升，销售额达2500万元，在首代交付订单量高达6000万元，同时多项意向订单正在稳步对接落实，后续增长动能持续蓄力。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润杰：
6: 今年上半年的发货量跟去年差不多，但是我们的优点是

0: 上半年接了很多订单，要到下半年才能发货。有两个大订单，都是一个合同都是3000万的，今年的销售额是突破1亿的，增长率今年应该比去年会超过30%以上。
1: 充足的订单储备，稳健的增长态势，离不开企业长期深耕研发、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记者了解到，高峰科技成立于2016年，专业从事永磁机械设备研发和销售。经过10年的稳健发展，企业始终将创新作为核心发展密码，深耕稀土永磁装备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技术攻关。目前已拥有专利技术1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达50%，在技术研发、产能升级、市场布局等方面积累了坚实核心优势。
0: 每年的利润的20%作为这个研发的专项资金，我的研发团队接近于30个人，研发的道路它肯定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这些年一直把研发放在公司的重之之重，根据市场的需求，那个不断的创新，不断去开发新的产品。因为一个企业有创新才有未来。
1: 良好的产销态势是企业深耕实业、坚守品质的成果，这也离不开当地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有力体现。
0: 肇庆的这个营商环境特别好，那个有困难，政府都会帮助我们、支持我们。下半年公司应该是很忙的了，那个要多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的吃货，不断的这个研发创新，产品的质量一定要做好，把客户服务好。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肇庆市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5日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受其影响，25日夜间起，肇庆将迎来明显降水与大风天气过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25日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北纬20.3度，东经118.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33米每秒。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受红霞外围环流直接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肇庆将迎来大到暴雨天气，过程伴有3至5级平均风力、8至9级阵风，局地短时风雨强劲。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提前落实各项台风防御措施，重点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环流大风引发的树木倒伏、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坍塌等安全隐患。同时需严密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户外作业、水上交通及各类户外活动需及时避险，全力保障人员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肇庆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中暑进入高发期。肇庆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建军结合临床接诊情况，为广大市民科普科学防暑与应急处置要点，提醒重点人群做好防护，平安度过酷暑时段。
2: 对于我们轻度的中暑来说的话，我们那个一般的话，我们就首先要脱离那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尽快的进行那个物理降温，因为我们可以冰敷一下吹一下空调啊，吹一下风扇，尽快把那个温度降下来。还有补充那些电解质啊、葡萄糖啊。如果对于那些比较重的，如果出现了昏迷啊、抽搐啊、休克那些病人的话，我们就要尽快送到医院来处理。
1: 入伏以来，肇庆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不少户外劳动者、老人等特殊群体容易出现中暑症状。医生建议市民日常养成主动补水的习惯，不要等口渴再喝水。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全方位做好防暑防护。
2: 特别是那些老人家、小孩子啊，或者那些孕妇来说，还有那些有基础疾病的，例如那些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肾功能损害那些，要更加注意，因为他们的是基础，这身体比较差，体温调节中枢啊，功能就比较差一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要注意，一定要 避免那个高温高湿跟通风不良的环境，要适当休息，补充水分、电解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丰开县农业农村局报送的丰开杏花鸡广东千年名鸡品牌跃升百亿大产业案例，荣获中国品牌优秀案例，并入选中国品牌优秀案例成果汇编。这份荣誉是对丰开杏花鸡品牌培育成效的充分认可，也意味着这一千年名鸡的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踏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通报表彰了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及个人，其中风华高科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申报的一种基于非晶晶化双功能基源的高磁感磁粉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荣获广东省专利金奖。2026年广东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日前在梅州圆满收官，怀集县第一中学六名学子代表肇庆市出征，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一举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斩获九项单项全省第一，其中三名同学成功入选省集训队，将于7月28日代表广东征战全国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5日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7月26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日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1到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24日，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天仪48星等5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4日，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24日，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进行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应用新阶段。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日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外经典。
7: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的歌曲 Smile Again 玛利亚出来的反应好不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 Smile。 张学友充满磁性的声音征服了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 Smile Again 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至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至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25日20-3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1度，东经115.5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85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2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会认输，不刀弄剑一点都不酷，来吧喝上一壶好酒，说吧这些年来的辛苦难得知己，聪明有糊涂，儿女情长。

0: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至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至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26日0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2度、东经115.4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65公里的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5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日凌晨至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至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至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26日0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55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日凌晨至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至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至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

0: 26日0230，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4度，东经115.2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35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日凌晨至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最好的时代，只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吧 ，DJ 瞅我爷们舞。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灯球。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DJ。

啥事儿？金子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26日03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5度，东经115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南偏东方向约10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日凌晨至早晨以

0: 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询问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3: 从早晨到晚安，
2: 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
3: 从春夏到秋冬
2: 陪着你走。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经济回升向好答卷；肇庆推进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宁德时代加快布局大湾区换电网络，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投运。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4日，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要求，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拼经济、促发展、保稳定，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市发展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问题挑战，我们要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保持战略定力，开拓眼界思维，找准增长空间和发力重点，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15五开局之年好答卷，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应有的担当贡献。会议强调，要保持对经济运行的工作专注度和精力投入度，把经济形势研究深，把稳增长工作琢磨透，理清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思路方向，以目标任务倒排具体分工，层层传导压力，将工作重心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项目服务现场，形成全市上下大抓经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的火热氛围，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要坚决稳住农业压舱石，持续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项目一个个落到实处，形成更多实物增量，要抓牢招商引资这条生命线，源源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动能，要全力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形成小升规、规做强的良性成长梯队，要扎实推进统计质量提升年行动，提高统计工作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要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加强与海关、供电、金融监管、税务等部门机构的沟通对接，做好贸易通关、能源供给、金融支撑等工作，为经济发展赋能增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3日，肇庆市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议召开，总结2025年度工作情况，推进落实今年工作任务。据介绍，2025年肇庆高质量完成全年退役军人移交安置任务，完成时效居全省前列，获省军区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表扬。2026年以来，肇庆坚持高位统筹、部门联动、阳光规范、精准安置，全力推动年度移交安置工作提质创优。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把握移交安置工作极端重要性，扛起强军兴事政治责任，要严格对标对表要求，确保今年按时完成安置任务，继续走在全省前列，打造解决驻军三无问题的标杆，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佣工作再上新水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23日，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肇庆首站开业仪式暨换电体验日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这是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增落地站点，也是肇庆市首个标准化新能源换电站，进一步完善区域新能源汽车补能体系，助力肇庆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据悉，巧克力换电站依托独特的模块化设计理念，打破传统补能模式，凭借灵活、高效、安全的换电优势，为新能源车主带来全新补能体验。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3: 这种电池是可以像巧克力一样去灵活的组合和更换，然后这种设计的话是可以实现快速的拆装和高效的换电，然后同时保持比较高的这种兼容性和安全性。
1: 在换电体验环节，记者看到市民驾驶新能源车辆驶入专属换电通道后，无需下车，仅需在车内一键操作设备机械臂，便可精准完成底盘电池拆卸、满电电池换装全流程，单次换电时长仅约99秒，高效便捷。车主李先生：
4: 主要感觉就是非常快，因为那个我们整个换电的过程大概也就80几秒，然后绑车的过程也是非常方便，一键操作，然后在车内直接就可以完成。
1: 目前巧克力换电站已适配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后续将持续接入更多品牌车型，拓展换电服务生态。肇庆作为大湾区连接粤西的枢纽门户，全省新能源产业战略布局重地，此次首站投运标志着巧克力换电网络从大湾区核心城市向外延伸，正式打通大湾区联动粤西的新能源补能新版图。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落成288座巧克力换电站，预计年底建成数量超440座。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大湾区运营时代小局运营管理部部长肖天鼎：
3: 在肇庆的话，今年我们是计划一共落成5座换电站，然后目前已经是建成了4座。同时就是我们在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会全面的布局换电站，并且计划推动高速换电站的落成和投运，打通我们城际高速出行的这个换电走廊。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浪潮持续涌动，位于端州双龙省级经济开发区内的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抢抓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冲刺生产经营目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能全面释放，订单储备充足，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园区精密制造产业提质增效稳步跃升的生动缩影。记者走进高峰科技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生产、研发、质检等各环节高效衔接，协同发力，工人们卯足干劲赶订单、抓生产、保交付，车间整体呈现火力全开的生产景象。企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高峰科技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经营业绩稳步攀升，销售额达2500万元，在首代交付订单量高达6000万元，同时多项意向订单正在稳步对接落实，后续增长动能持续蓄力。肇庆高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润杰：
5: 今年上半年的发货量跟去年差不多，但是我们的优点是上半年接了很多订单，要到下半年才能发货，有两个大订单，都是一个合同都是3000万的，今年的销售额是突破1亿的，增长率今年应该比去年会超过30%以上的。
1: 充足的订单储备，稳健的增长态势，离不开企业长期深耕研发、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记者了解到，高峰科技成立于2016年，专业从事永磁机械设备研发。

0: 发和销售。经过十年的稳健发展，企业始终将创新作为核心发展密码，深耕稀土永磁装备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技术攻关。目前已拥有专利技术10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达50%，在技术研发、产能升级、市场布局等方面积累了坚实核心优势。
1: 每年的利润的20%作为这个研发的专项资金，我的研发团队接近于30个人，研发的道路它肯定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这些年一直把研发放在公司的重之之重，根据市场的需求，那个不断的创新，不断去开发新的产品。因为一个企业有创新才有未来。
0: 良好的产销态势是企业深耕实业、坚守品质的成果，这也离不开当地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有力体现。
1: 肇庆的这个营商环境特别好，那个有困难，政府都会帮助我们、支持我们。下半年公司应该是很忙的了，那个要多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的吃货，不断的这个研发创新，产品的质量一定要做好，把客户服务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肇庆市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5日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受其影响，25日夜间起，肇庆将迎来明显降水与大风天气过程。气象监测数据显示，25日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北纬20.3度，东经118.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33米每秒。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受红霞外围环流直接影响，25日夜间至27日，肇庆将迎来大到暴雨天气，过程伴有3至5级平均风力、8至9级阵风，局地短时风雨强劲。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提前落实各项台风防御措施，重点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环流大风引发的树木倒伏、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坍塌等安全隐患。同时需严密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户外作业、水上交通及各类户外活动需及时避险，全力保障人员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肇庆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中暑进入高发期。肇庆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建军结合临床接诊情况，为广大市民科普科学防暑与应急处置要点，提醒重点人群做好防护，平安度过酷暑时段。
2: 对于我们轻度的中暑来说的话，我们那个一般的话，我们就首先要脱离那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尽快的进行那个物理降温，因为我们可以冰敷一下吹一下空调吹一下风扇，尽快把那个温度降下来。还有补充那些电解质葡萄糖如果对于那些比较重的，如果出现了昏迷抽搐休克那些病人的话，我们就要尽快送到医院来处理。
0: 入伏以来，肇庆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不少户外劳动者、老人等特殊群体容易出现中暑症状。医生建议市民日常养成主动补水的习惯，不要等口渴再喝水。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全方位做好防暑防护。
2: 特别是那些老人家、小孩子或者那些孕妇的时候，还有那些有基础疾病的，因为那些有糖尿病高血压肾功能损害那些要更加注意，因为他们的是基础这身体比较差，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就比较差一点所以说这些人要注意，一定要避免那个高温高湿跟通风不良的环境，要适当休息，补充水分、电解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丰开县农业农村局报送的丰开杏花鸡

0: 广东千年名机品牌跃升百亿大产业案例，荣获中国品牌优秀案例，并入选中国品牌优秀案例成果汇编。这份荣誉是对丰开杏花鸡品牌培育成效的充分认可，也意味着这一千年名鸡的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踏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通报表彰了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及个人，其中风华高科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申报的一种基于非晶晶化双功能基源的高磁感磁粉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荣获广东省专利金奖。2026年，广东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日前在梅州圆满收官，怀集县第一中学六名学子代表赵姓氏出征，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一举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斩获九项单项全省第一，其中三名同学成功入选省级训队，将于7月28日代表广东征战全国赛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5日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7月26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日，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1到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24日，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天仪48星等5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4日，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24日，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进行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应用新阶段。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日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